0: 甚至有很多人是吐槽的，他就讲说啊，你们这样做其实你们跟其他的部落也是一样啊，你们就是要用我们原住民的文化去消费自己，然后去赚钱。然后可是他们殊不知，他们原来他们看到我们开始在经营开始在做的时候，他们也就开始改观了。来，你们看到这个有没有？好，那边就是山猪挖的，这是真的、啊、这不会是爸爸挖的啊。我们开发游程绝对不是让大家只是来玩，我们更多的是教育。来，你看那边，你看那边很像挖土机挖的地，他们是用嘴巴，用嘴巴，然后那边不是有獠牙吗？然后去铲土，挖到他们想要吃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就会在那边吃。哎，嗯，你们看到前面是什么？
1: 兔子。
0: 兔子啊、哦，爷爷以前就是这样带爸爸去的。哦，然后爷爷就以前老人家就跟小孩子讲说，我们要从小的猎物开始抓，加油哦！哦，哇，你这爆头哎！最后的一个目标就是要留给小孩子，那留给小孩子什么？不是留给他们财产，而是留给他们未来要做的事情。我们家族的文化传承这一块要一直延续下去。
2: Ecotourism brings in 15,000 visitors to the village every year, giving Nanfong community millions of dollars of additional income. Another business that Chi Chia and other villagers have ventured into in recent years is camellia tree farming.
0: 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我们还要再给下一代再多一点的时候，那我们就不能再从文化这块去着手了。所以我们才进而才开发，就是去做我们的农特产。
2: Native to the area, camellia trees have traditionally been planted by the Siddiq to prevent landslides, which happen often in this region. But in recent years, oil extracted from camellia seeds has been found to be even more nutritious than olive oil.It's gained popularity as a superfood and is dubbed olive oil from the east. Villagers are capitalizing on these new market opportunities.
3: 种子啊，我小时候有吃过，当它晒干的时候有没有？它的外壳剥掉的时候，它里面会有一个种仁，有没有这个种仁？这个种仁去咬它的时候，前面会带点甜甜。很觉得很好吃，像坚果类，可是当到后面的时候，它是苦苦的。
2: Rui Yang or Pawan Nomin is another local who's returned to work with villagers to scale up camellia oil production. The 34-year-old with a postgraduate degree in agricultural studies had worked many jobs outside of Nanfong. He had no plans to return until he met Chia Shan.
3: 当时那时候我们在谈论说。你回来做，把你的专业知识带进来，把你的舞台找回来，然后再就是把你是真的想做的事情留在部落里面。但是我其实我听了感触蛮深的，因为通常没有人会这样跟你讲，通常人会跟你讲说：“哎，大家会来，我们大家聚一聚，我们来赚钱，哦，有赚就分，没有赚大家就散。”
2: Rui Yang now heads a team of small farmers specialized in growing camellia trees. Their operation has attracted at least 15 more young people to return. He's banking on more to do so.
3: 这个是我们晒干后的果实，原本它是绿色的，它是包起来的。我们透过晒干，把它果皮上的水分抽开的时候，它会打开，这样我们比较好剥取。因为我们最主要是要取它里面的种子。要去做榨油。其实老人跟年轻人聚在一起才是一个重点，因为他们环环相扣嘛。今天只有一群老人家长辈在这里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把东西传给下一代，必须靠年轻人。他需要去接受这些老的东西，跟你新的东西去结合。
2: Nanfong Community's Camellia Oil has even gained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Villagers are planning to expand their operations to meet global demand for the oil that is expected to grow annually at 9% in the next 5 years.

0: July on CNA.
1: 早安，苏大一们早安。鼠年也来学哈，哇，跟这个老师学就最厉害了啦。这个老师不简单。这边是我们的南丰的文件站，老人家这里不是只有来接受光环，或是来这边吃饭，他们也可以在这边从事文化传承的工作哈。所以这个不是只有他们。
2: 同侪哦，这种交流以外，年轻人也会来这边学。我们会跟南丰国小，我们的国小同学去做。那我们这边老师也可以到那个国小去教。以前他们都说我只传我的孩子女儿，没有，现在不是，现在赶快愿意学的来。所以这边是我们的宝藏库哦。部落从外面回来的年轻人也慢慢增多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说回到部落其实是有事可以做的。 那主播就是说，有没有人去带领他们？那其实家勋回到部落，他其实就是想要用这样的方式，用这样的方式去撼动那个感动其他的年轻人回到部落。不是因为这笔比较大笔，然后。Young
3: people from elsewhere, including urban city centers, are choosing to make this corner of Taiwan's rural hinterlands their home.
1: 有的是公人员考了，或是学校老师进到这边服务。 也有留下来，这也很多都是非原民的，最好是嘉进来哦，因为很多都会嘉进来，我蛮需要他们的啦，对啊，其实在这边很多工作都是嘉进来的媳妇特别强，特别厉害。
4: 他会是重视一些传统的。
1: 我常跟我的学生讲哦，尤其我是在那个暨南大学的原专班，然后我那一堂课是必修课。 那很多的老师会告诉他们说，你们是原住民来原专班，然后学了这些知识了解完之后，你要回部落。我大概是唯一一个老师跟他说，你准备好再回去，你可以先在后面打滚一阵子，所有条件都 OK 了哦，那你再回部落也不迟哦，因为我觉得做部落工作是一辈子的事情，哦，就不要随便让人家动摇你的决心就好了。
3: For new fisherwomen and online fish retailers Yu Tsai Chen, their business is gaining momentum. But returns are still modest.
5: 一天应该都两三个，两三个订单就接两三个，或者是问的人倒是挺多，就是问说这个是什么鱼，然后这个要怎么用，因为毕竟我们跟其他的冷冻那些鱼种就是不太一样。 我们就比较跳痛一点，就是可能今年有什么我才卖什么，你很常就会没货那一种。我们自己好像也有给自己说，因为团队能撑过五年，那就代表他已经是个成熟的团队了。对，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给自己的目标就是这五年。我们现在最害怕就是他们要舍弃他们原先所在处，然后来到宜兰，然后又要在这边租房子，他们的压力更重，然后他们。
6: 有没有办法撑下去是？因为一开始肯定会因为新鲜感决定留下来，然后后面你如果熟悉了之后，你还没有其他动力让你愿意在这个团队留下来，是我没有办法去真的去问到他们内心的想法。五、四、三、二、一，耶！来，欢迎光临。
3: The youth banana team has a more contemplative outlook on the future. Having made Kishan a top tourist destination, they now want people to stay longer through a new residency program.
7: 除了青年返乡，我比较不喜欢这个名词以外，我比较喜欢是。 可以说是移动居住啦，这种会比较好，因为返乡有时候也不一定是他的乡嘛，所以当人走到一个情况的时候，他又会回来去面对他的人生。像这些就是哦，他们曾经出去工作，但是后来父母老了哦需要照顾，他们就回来，而且回来以后，哎，他又发现这个园子，哎，这样很不错啊，所以也不是都没有人接，但是呢。 如何让这个香蕉的农业能够有翻转？啊，这个翻转是它还是必须要有劳动的基础，可是它还可以。

有其他发展的可能。所以我们觉得你看蛟龙可以当一个 rocker 啊，它也不一定是就是只有在种香蕉，所以就是这个职位这件事的打破，然后生活模式的这种多样性，那又适合这个农村的状况，我觉得应该是有机会，但是需要努力，所以我们就是看到这样的机会来继续在做这件事情。

0: 莲季节掉的时候，他拿两粒这个猫山王，以前叫坤玉。我们试了这两粒坤玉之后呢，我就觉得这个是我寻寻觅觅几十年的好品种。去考察了3年，都是产量每年都是那么好，它品质稳定，它的产量高，加上它的色香味齐全，我们要发扬的一种好的品种。
1: Known for its thick golden flesh and sweet, creamy, rich flavors, Musang King has won the hearts of many a durian connoisseur. But growing it is hard work.
0: 这个嫁接的呢，它基本上你要很熟练，它的苗要很壮，然后加上那个时间呢，时间点很重要了，你放肥的准确性了，一放了肥嫁接呢，它的成功率比较低了，而且它都会有一些死亡的一些芽眼，它会有一些失败率的。
1: Frankie has been a fruit farmer for more than 40 years, heir to a family business that spans 4 generations. The experience shows.
0: 这个种榴莲要有五心的，要有恒心，要有耐心，要专心，然后要信心，加上最后的爱心，因为这个爱心行业来的，你要爱惜那棵树。我是电子工程的，但是我就兴趣，因为一直来我喜欢这个农业，尤其是榴莲，我喜欢吃，所以我一直来就在研究这个榴莲的品种，对这榴莲有个很大的钟爱。